开始，它已经开始滑动。你看到的这个视频是8.2万吨级巴拿马星散货船船台下水过程。从视频中你可以看到，船的底部有托板和钢缆固定，所以它不会磨损到外板油漆，也不会跑偏。现在船已经入水，滑行的速度比较平稳，比较快。这艘船它的总长度是229米，宽度是32米。